0: 么会开车呀？
1: 你开这么慢，你逛街呢？
2: 天马行空不是交通，文明驾驶方为英雄。
3: 嗨，想给健康加点码的朋友注意了，尧舜牡丹直饮油可别错过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油，它是用优质牡丹籽榨出来的，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.42%， 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、油酸和亚油酸比例特别均衡，差不多就是人体需要的 1.5:1:1 的黄金比例。尤其是阿尔法亚麻酸，这可是我们人体自己不能合成的好东西，必须从食物中获取，它进入体内后会转化成 DHA 和 EPA， 对大脑和眼睛都特别好，喝起来口感也很好，清爽不油腻，还有淡淡的植物香味，平时可以直接喝，也可以拌在酸奶沙拉里，或者早餐时加点，营养轻松补充，全家都能受益。尧舜牡丹毛胡同店、尧舜牡丹谭府店、尧舜牡丹自来水店、尧舜牡丹机场店、尧舜牡丹产业园店五大连锁门店有售。尧舜牡丹，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。
4: 五一怎么玩？银座和谐广场全安排，减重送牛肉，五月一号健康减重大赛报名开启，假期去班位嗑瓜子，王者集结速来参战，更有热血街舞、青春音乐会、明星痛楼等你打卡。4月30日到5月5日，来银座和谐广场还玩整个假期。
5: 我是主持人陆燕，为您推荐中北商业，让城市生活更美好。
6: 中北新都新商业第二季福利重磅来袭，买商铺得写字楼使用权，一铺双享，投资办公两不误。财富热线7089999。
7: 买上汽大众就到菏泽交通集团，一路领先，由菏泽交通集团乘用车公司冠名播出。
6: 上汽大众 ID.ERA9X 正式上市，限时权益价29.98万起，上市真享十重超级礼，六座宽敞空间搭配省心增程动力，智能随行，舒适相伴，兼顾家庭与日常出行，以大众品质温柔守护全家每一次出发。买上汽大众就到黄河路上汽大众菏泽众通 4S 店，销售热线6306162888。
3: 中国农业银行传世之宝金条，99.99%纯金打造，品质精湛，价格优惠，回购便捷，投资收藏两相宜，是您财富规划的明智之选。农行贵金属，伴您财富成长。
6: 当红实力派，放心好楼盘，下班快乐，由京九新港沁园冠名播出。
8: 我家孩子要结婚，正愁买婚房呢。
9: 去京九新港沁园看看，实景现房不用等，很适合小两口。
8: 地段和学校怎么样？
9: 离人民路出行方便，学校在家门口，双阳台采光也好。
8: 那我得抓进去。
9: 快打779-999-779-999，好户型分秒递减。
6: 旧房抵首付，国企有保障。合建东方月以旧换新活动全程启动，免费评估，无忧置换。合建东方月建面约150到500平，数境洋房、联排、叠拼、别墅以旧换新火热进行中，恭请亲临品鉴。7180-888-7180-999。
4: 诚信集团定制家具打造核心技术，大国品质典范，配套全屋装修，省钱省心放心。广州路诚信家居广场、广福街诚信家具大厦，电话558-8888-5558-111。
3: 春有风，花不误。
2: FM94.8，菏泽交通广播，关爱出行每一天，与您

0: 堵车不堵心。 FM 94.8 菏泽交通广播，城市道路
1: 活地图，
0: 权威路况，贴心服务，百万车主的选择。 FM 94.8 菏泽交通广播，关爱出行每一天。
1: 关爱出行每一天。